艾怡良的一首歌，我想我挺好的。艾怡良创作的一首歌，一改以往深沉呐喊的创作风格，整首歌曲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轻松诙谐，诉说的是女生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的压力。当你感觉到委屈，当你觉得很烦，我想我挺好的都是一种无敌的正面能量。分享到这首歌，我想我挺好的。

0: 好的。
1: 陈绮贞《五月天私奔到月球》歌词当中充满着对于生活的正能量，私奔到月球是陈绮贞和五月天对唱的一首甜蜜温馨浪漫情歌。阿信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曾表示，曾经有一首歌离开地球表面太孤单寂寞了，那么就写两个人的歌，于是就出现了私奔到月球这首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半月讨完的一首歌，夏短夜长，一男一女的组合，男生刘冠南创作词曲，女生乔西负责演唱，曲风呢是以缓慢抒情为主。平心而论，唱功跟主流的歌手呢有一点差别，但是主唱乔西的声线非常的特别，超高的音调有一种穿透的力量，深深的深陷在他的音乐当中。分享到这首歌。

0: 早起的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父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聊的艺术家。
1: 有人说来财会很。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许常德作词，陈富民作曲，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当中。听了这首歌，觉得鱼儿自由自在，在另一个天地欢喜着。虽然这首歌不是那么的苦涩，但是显得俏皮和洒脱。分享到这首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

0: 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梁咏琪的一首经典老歌，欢快的旋律夹杂着恋爱当中的各种小情绪，唱出了那种试着心触碰在一起的感觉，那种看不透摸不清，害怕被发现被拒绝的滋味在这首歌曲当中呈现出来。在生活面前，我们也会有胆小的一面，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努力，自己不够优秀。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

张震岳的《微风香水》。在张震岳的歌曲当中，总是能够听到一两首中意的吉他小调，比如《秘密》、《在清晨》、《微风香水》，这些都是张震岳自己创作的歌。有个评论说，这是张震岳在少时为喜欢的女孩所写的一首歌，送心爱的她坐车回校，两个人坐在长椅上等车的场景，分享到这首歌《微风》。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潇潇爱要坦荡荡，翻唱自泰语歌曲想要大声唱。这首歌是比较轻快抒情，配乐很棒，充满朝气和活力，声音很干净很自然，而且很有穿透力，让人听了之后呀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潇潇爱要坦荡荡。

蔡淳佳依恋翻唱法国歌曲《我的名字叫依恋》。蔡淳佳呢是这首歌全亚洲唯一指定的翻唱者，他的声音非常的柔美，弦乐声根据其声线改写了中文版的歌词，一改原版的孤单与迷茫，将这首小女生自怜自艾的情绪小调化成了一段温暖的叙事诗，来自蔡淳佳的《依恋》。

庾澄庆《命中注定》，一首轻松浪漫的小情歌。如果说正巧碰到下雨天，心情不太好，那么听一听这首《命中注定》，感觉心情就会有点甜。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林宥嘉《想自由》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期盼这首歌能够提供给每个受困的人找到美妙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助大家宣泄被困住的情绪，情绪抒发完之后呢，找到新的力量。

李玟的一首歌《美丽笨女人》，在这首歌曲当中仿佛是给女生朋友做一个善意的提醒，想要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第一要素就是要有一点小笨。这个笨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笨，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呢小迷糊一下。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震岳《爱我别走》这首歌是张震岳在服完兵役退伍之后，和好朋友组成了 Free Night 乐队。张震岳作为乐队的主唱，也改之前唱片公司为他设定的阳光男孩形象，成功转型为活力的摇滚歌手。《爱我别走》也反映了张震岳看似不羁实则细腻的音乐世界。

四带来的一首歌《喜欢》。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阿四，用他独特唱腔带来了一首欢快的歌，整首歌和歌名一样直白，透露着藏不住的喜欢。依然是由阿四亲自词曲，有些搞怪，有些调皮的音乐带着他强烈的自我风格，但是越听呢越让人上瘾。阿四的歌偏民谣，感觉他也能够把民谣和流行完美的融合起来。这首歌曲当中有生活，也有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世俗快乐，分享到这首歌阿四的喜欢。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邓紫棋一首歌曲《再见》，曾经以为再见是最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有时候是残忍的结尾，印证不再眷恋。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意味着对未来的召唤。这首歌是摇滚主打，邓紫棋以逐渐高亢的声音一声声唱着这首歌再见。

弃我，抓紧我是电视剧《抓紧我，放弃我》的主题曲，由著名音乐人金志文实力演绎。爱越丰厚，却让心变得沉重；爱越执着，却让人受折磨。诉说的也是电视剧当中男女主人公一次次炽热追逐爱情的心路历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一词一句间吟唱出对爱情的进退和守护的无限思考。

再见，周杰伦作曲。这首歌是周杰伦收到了李连杰的邀请之后，为其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创作的歌。这首歌也是《海洋天堂》的主题曲。在这首深情的歌曲当中，周杰伦以说了再见却发现再也不见的动人歌词，诠释出了《海洋天堂》当中父子两人漫漫人生路上令人无法割舍的感人情怀，令人揪心不已。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

这样的大洲，地球上还有八个，合起来共九洲，谓之大九洲。而在这大九洲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呢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复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戴佩妮的歌呀，大多是由一把吉他开始，带着民谣诗人肆意挥洒的随意，还有平易近人的真实。在他的歌曲当中融入的歌曲风格很多，有民谣，有乡村，有另类的摇滚，有爵士，也是展现出的是他的创作实力。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戴佩妮，你要的爱。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林宥嘉的一首歌曲《兜圈》，这是林宥嘉入伍之后的第一首音乐创作，陈心妍填词。歌词描写爱情有时并非一见钟情，两人顺着时间画成的圆兜成了一个圈之后，也许没有天雷地火，但是可以在微光当中看到对方的背影，才发现一直相伴左右。分享到这首歌林宥嘉的《兜圈》。

一首歌《是我不够好》。李玉芬，中国台湾流行乐的女歌手，她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了这支个人单曲，邀请吴克群担任制作，探讨的是男女之间感情排序态度的差异，分享到这首歌《是我不够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人在不同的年纪，对于爱情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渴望，甚至你可能还会拥有不同类型的爱情。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专辑当中有刚才这首歌《小爱情》，就是要告诉你，其实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无时无刻感受到爱情的美好。这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爱情的肯定。继续帮你听到，这是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合唱《制造浪漫》。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Chapter 7， 这是 Babyface 他的两个兄弟 Marvin and Kevin， 还有第三位成员呢就是 Babyface 的老搭档 L.A. Ray 他的侄子，这三位组建了一个合唱团。那后来第三位成员也变成 Babyface 的侄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成了一个家族乐团，家族的优异基因保证了他们音乐的品质。刚听到这是 How Could You Leave， 接下来这首歌王力宏的不要害怕。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处。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推心置腹，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置在人家的腹中，比喻赤诚对人。推是指推移，置是指安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兴致，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

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尚未全部平定，于是刘秀又带兵向北。公元的24年，刘秀率大军来到乌地，围攻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经过鏖战，铜马军被刘秀打败，有好几十万人投降了刘秀。刘秀把这些投降的军队一一整编，编入自己所属的队伍，而铜马军中那些原来的将领仍一一派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两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萧王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光。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杰伦来给你唱 R&B 之外呢，在他的每一张的专辑里面还有一个标志性，就是他的周氏情歌。在十二星座当中有刚才这首明明就，那这是他在英国旅行的时候把一些风景拍成照片传给方文山，方文山隔天就写好了歌词，触景生情，这是方文山最厉害的了。

式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传雄跟五五六六曾经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在那段时间帮他们写了很多代表性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我难过》。但后来这两边因为在理念上有一些不合，五五六六希望可以往综艺线来发展，那周传雄他还是比较希望可以是以音乐为本的，就理念不合，两边就散伙。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户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好听。
1: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健雅来帮萧煌奇词曲的这首歌说谁说你可以，在里面萧煌奇唱起歌来已经不再是萧煌奇了，而是男版的蔡健雅。这并非单纯的是因为这首风格太强烈的作品影响到他唱腔，而是他已经开始模仿蔡健雅的那种方式。所以你会喜欢吗？不管怎么样，至少证明老萧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可能性的吧。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黄国伦他写我愿意的时候是他人生的一个低潮期，在那几年大家都不太愿意要他的歌，所以当时下定决心，如果说这首歌我愿意还没有红的话，他就会离开音乐圈。那幸好这首歌红了，这是上帝来给他的礼物。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怀着对上帝的感恩而产生的灵感了。刚才听到是老师

陶喆他12岁开始接触吉他，啊，吃饭也在练，上厕所也在练，有的时候练到睡觉抱着吉他睡，结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脸上6条线啊。他有很多一些纯吉他的歌，像早期的《流沙》《寂寞的季节》《普通朋友》，还有刚才是69乐章当中的《请继续任性》，也很棒。我们接下来听这首吧，古巨基的《穷我一生》。穷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这样的大州，地球上还有8个，合起来共9州，谓之大九州。而在这大九州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复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S.H.E 他们演过一部偶像剧叫《真命天女》，里面讲的是三个出生在情人节的女孩，然后在那一天发生的一些故事。刚才听到这首歌《再一次拥有》，就是这部剧的一个片尾曲，演唱他的人是龚诗佳，他在台湾的整个发展显得会有一些迷失，帮王力宏的演唱会做过合

0: China Ship。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每个有音像店的街角都会放着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她甜美柔情的嗓音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真真切切当中透出来有一点点小伤感。有些人听到这首歌想到的就是《唐人街探案》里黄宝强和黑帮老大的粉红泡泡，还有些人想到的是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那个夏天。也许这就是岁月吧。

齐秦和王祖贤因为拍电影相识相恋，却又不得不因为事业发展长期分居两地，只能偶尔用电话来联络感情。所以呢，齐秦用此作为灵感，用15分钟就写下了《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专辑《冬雨》当中，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了。有些人见300次也没有用，有些人见3次就够了。那些相爱的时光，不论结果，都将是此生最美好的回忆。

当时王杰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里面选出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重新进行编曲演唱，并且邀请到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大火了。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亦是如此。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万水千山总是情，其实是一部电视剧啊，当时呢是由这个汪明荃、谢贤、吕良伟、曾庆瑜主演，是 TVB 收视率最高的十部电视剧之一了。当时呢由汪明荃来演唱的主题曲也是家喻户晓，人生聚散无常，非天地命定，只是缘分使然罢了。听到98年版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千千阙歌这首歌呢，改编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陈慧娴呢将感情投入其中，荡气回肠又不失少女情怀，第一段心意都是认真的，甚至每一段心意都是认真的，所以每一段离别都格外的感伤。有多少人是从这首歌开始学习粤语的呢？

梦醒时分，这是一首由李宗盛来填词作曲的作品，也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他曾经被王菲、林忆莲、梁静茹、伍佰、周华健等知名歌手翻唱过，曾经也是风靡大街小巷。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可惜的是，生活哪有那么多早知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推心置腹，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置在人家的腹中，比喻赤诚对人。推是指推移，置是指安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性质，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

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尚未全部平定，于是刘秀又带兵向北。公元的24年，刘秀率大军来到乌地，围攻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经过鏖战，铜马军被刘秀打败，有好几十万人投降了刘秀。刘秀把这些投降的军队一一整编，编入自己所属的队伍，而铜马军中那些原来的将领仍一一派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两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萧王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的时候，需要在亚运会开幕式直播时使用，同一首歌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它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呢还成为了央视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想起周末在家里跟父母一起看节目的日子，童年好像一下子就一闪而过了。

哭砂这首歌是由黄莺莺来演唱的，林秋离来填词，熊美玲来谱曲，当时呢被很多的歌手重新翻唱，甚至呢多达20多次，风靡程度可见一斑了。一开始呢是人声的清唱，慢慢的加入到了配乐，缓慢悠长的走进每位听众的内心，浓而不腻，苦而不涩。最初听哭砂的那个仲夏夜，你想着的是谁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的古典与现代完美交融的作品，在彼时的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当中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道理写入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行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

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来演唱片头曲《凡人歌》，歌曲当中为生活奔波的无奈讲得非常的透彻，道尽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打动了不少身在社会的人，极多坎坷，极多无奈，极多忐忑，极多希望。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抱怨完之后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灰尘，重新踏上生活的路。

很多人以为《大海》这一首歌是张雨生为纪念溺水而死的妹妹所唱的，但事实呢也并非如此。只不过呢，当时是陈秀楠头一回接到任务，绞尽脑汁用心打造的一首流行歌罢了。张雨生的嗓音呢明亮又宽厚，就好像大海将你包裹。如果不是31岁那年的车祸事故，也许我们能够听到更多他关于音乐的思考。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17岁的雨季这首歌收录在林志颖于199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之中。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林志颖因为这首歌正式红遍了华人区。17岁，一切都刚刚开始，有令人憧憬的爱情，也有总是诱惑着你的理想，还有对童年时光的眷恋。再回想那个时候，记忆被岁月拉长，印象当中的画面也斑驳得不像个样子，却旧得很好看。

吻别这首歌当时拿的奖可是非常非常的多了，2004年还被国际知名乐团迈克尔学摇滚将歌神的这首歌翻唱成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风靡全球，前奏每每响起，时间都能够仿佛回到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心里却揣着不敢接近的少女，很多事就是回不去了。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有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时，眼前会浮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跟心酸的交错，歌中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呢，在孟庭苇的演绎下更加显得诗情画意了，悲伤却又透着无尽的美感。它可是当时刚流行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年纪尚浅，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里的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

还有树荫下乘凉的母亲一边歌唱一边晃着手里的狗尾巴花，父亲小声地跟着附和，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听到孟庭苇的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黄安写出《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感觉颇有古风的感觉，所以呢就翻开唐诗，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映入眼帘。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黄安将其稍加修改之后，改编成了自己这首歌的歌词。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流传。那种对于爱情的释然，总是能够给人一种唱到心坎里的力量。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小琪重读了唐诗《枫桥夜泊》，觉得江枫渔火对愁眠实在是引人遐想，于是呢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涛声依旧》。陈小琪希望这首歌能够反映他这一代人的现实状态，那种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挣扎与困惑。王宁的声音充满磁性，古韵十足，让《涛声依旧》成为了风靡国内外的经典作品。这一张旧船票还留在你的客船上，久久不愿丢弃吧。

官方在录《新不了情》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是哭着唱完的。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段埋藏已久的秘密，在某个明媚的午后忽然想起，回忆在阳光下摊开，散发着潮湿的气味。说白了，你就是还在想着那个人。来听到《新不了情》。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这样的大州地球上还有八个，合起来共九州，谓之大九州。而在这大九州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呢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复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3: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高级。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罗大佑创作《童年》这首歌的时候，正在医科大读书，将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带到每一位听者眼前。朗朗上口的旋律，平时细腻的歌词，纵然年岁渐长，也仍然给了我们无限的憧憬与缅怀。随着最后一个尾音落定，才发现原来恍惚间几十年都过去了。

最初李寿全希望写一首歌送给所有流浪的人，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白领，或者在都市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于是张三的歌歌名就由此而来了。在专辑当中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今天还有人敢去流浪吗？

千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呢，其实是改编自一首外国歌曲了，由庄奴重新来填词后，最初呢交给台湾歌手高凌风来演唱，之后呢在1987年费翔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将这首歌重新演绎。他一袭红衣，热情满满的表现让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成为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深深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先，周边嘅野花流莺。原来你唔欢嘅，就请我哋嘅红牌阿哥。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推心置腹，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置在人家的腹中，比喻赤诚对人。推是指推移，置是指安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性质，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尚未全部平定，于是刘秀又带兵向北。公元的24年，刘秀率大军来到乌地，围攻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经过鏖战，铜马军被刘秀打败，有好几十万人投降了刘秀。刘秀把这些投降的军队一一整编，编入自己所属的队伍，而铜马军中那些原来的将领仍一一派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2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小王。”

红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光。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And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All on You, yeah, All of You.
6: Sorry,
7: what you got?
8: 金嗓才女 Ellie Goulding 发布的一首单曲 Sixteen 啊，歌曲可以听到她标志性的能量金嗓啊，朗朗上口的曲调以及逐步推进的节奏感。其实关于这首充满了这种怀旧感的歌曲啊，Ellie 也分享说，哎，我很兴奋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6岁这首歌。她表示16岁那一年对她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那这首歌是如此贴近她的内心啊，这也让她回想起十几岁时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他也希望呢，这首歌能够提醒我们所有人青春的纯真。来自 Ellie Goulding, Sixteen。

魏兰与冯汉明联手谱写的乐曲《所以我爱》，以灵魂和 R&B 的曲风，然后把爱重新定义，重新的演示。那轻快的乐章带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恒久忍耐、怜悯又有恩赐的世界。这次魏兰呢，也是为大家带来的不是伤心情歌，而是一首充满着爱心的，让大家听起来就想一起歌唱的温暖情歌。那他也是找来了周耀辉一起写词，来在这首歌当中表达一份单纯的爱。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层次还蛮丰富的一首歌，来自魏兰《所以我爱》。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一个组合顽童 MJ116 啊，这是来自我们中国台湾嘻哈说唱的男子组合，歌词也非常让人浮想联翩吧，一起来听一下顽童 MJ116 R&B Girl。

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960年美国著名创作才女 Carole King 和她的丈夫 Gary Goffin 啊共同创作。原唱呢是 The Shelleys， 这首歌的原歌名呢是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国语版当中的说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就是指这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0: Tomorrow,Layback
1: Song 啊，这是一个韩国的男子组合，以及 Lee Bada 啊，是一个韩国的 solo 女歌手，两个一个组合，一位歌手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Four Hours， 有一种慵懒又迷幻的感觉，一起来听歌。

0: 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洲，像中国这样的大洲，地球上还有八个，合起来共九州，谓之大九州。而在这大九州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呢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在 Inger Maria Gardason 略带慵懒、浑厚和低沉的嗓音下，在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是多了一份温柔以及触动心弦深处的感动，再加上北欧注重这种录音效果所营造的气氛，加上一段轻柔的钢琴独奏，然后曲中适时萨克斯风的浪漫 solo， 当夜幕低垂、黄昏的灯光下听着他的歌声，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K， 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田约翰啊，绝对是台湾新生代乐坛当中最受瞩目的一支，就少有的男女双主唱的一个民谣摇滚乐团，有着 indie pop 的时而甜美浪漫，时而迷幻忧伤，也有着那种受日系摇滚所影响的狂躁跟这种本格派器乐演奏啊。我们来说到他们的质地呢还蛮温暖的，虽然说他们每首歌的主题多半都紧贴着这种失落迷茫和这种寂寞苦涩，但是呢很多年轻人还蛮喜欢他们的，一起来听听看合不合你的胃口，田约翰后遗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

0: 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好了没

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范晓萱，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对 Miss D 就给他放很多旧时的摇摆乐，刚才这首肯定在当中 The Beach Boys 这首歌 Surfer Girl 冲浪女孩。现在是

0: 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

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兴致，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尚未全部平定，于是刘秀又带兵向北。公元的24年，刘秀率大军来到乌地，围攻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经过鏖战，铜马军被刘秀打败，有好几十万人投降了刘秀。刘秀把这些投降的军队一一整编，编入自己所属的队伍，而铜马军中那些原来的将领仍一一派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两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萧王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光。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来听李荣浩的歌。

我们现在让整个那个年代年轻人都为之疯狂的两个人，让他们在一起好不好？郑钧之后是这位爸比，窦唯，上帝保佑。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再是王菀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他用母语演唱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同样的吉他音色可以变换出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爆裂的信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之后是这个印地组合，他们叫这位太太 Wish Baby。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刷下蔡健雅的歌是给有一些孤独的人听的，这种孤独是表面上也有很多朋友，但是内心却留给了自己更多的时间。现在给你容祖儿连续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贯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美丽。

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海期比较不一样，后来计算单位从一辈子变成一些日子。这首歌所有下雨天就送给这些小日子吧。

我非常荣幸的宣布，欢迎你来到这一场比田大赛。刚才是陈丽，比田大赛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要出场的

这一位实力派选手，他老当益壮，德艺双馨。梁静茹凭听他的歌《如果冰箱会说话》，女生真的不要害怕被人说老，好不好？甜是一辈子的，老不老要看造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现在这首歌是20年前的作品了，虽然李玟在大众印象当中是一个流行天后，但是在20多年前，大家还没有接受 R&B 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也是一种先锋的行为啊，敲好听的。

刚才是来自十三他们的想念的重量，你听一遍就会的民谣，非常 Q 的歌。继续陪你听王大文，这些花要送给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周一快乐哦！周末的时候你在听些什么呢？有没有听这种包含着各种可能的 fusion 融合呢？是由吴宗宪加入的 SBDW， 这首歌99种浪漫，就像 fusion 融合乐一样，怎么说都说不完。

最后结尾都要调皮一下，他们是 SBDW， 意思呢就是在 Fusion 音乐当中常常听到的和声 Shubidubi Shubidubu 这样的意思，歌名叫做九十九种浪漫。现在这首你就很熟悉了，庾澄庆的早期，但最近被李玟拿出来翻唱过。

老灵魂的回归。我记得在 MV 当中，他们两个都有穿着全身上下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的 suit 西装，那种一尘不染的绅士感。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

0: 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5: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6: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就算煮面时多放盐，加些蔬菜煮成汤面，不是将就你给失手食物找退路的从容，其实是在练习不苛责自己生活的甜，常从灵活应对开始。

和人聊天时突然冷场，不用急着找话题，不是尴尬，允许沉默自然发生的放松，正在帮彼此卸下社交的紧绷。舒服的关系本就不怕有安静时刻。

把皱巴巴的 T 恤叠好放进衣柜，不是敷衍，你不嫌弃不平整的包容，其实是在接纳生活本就有褶皱，对日常的温柔藏在不挑剔的眼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计划好去图书馆，却在家睡了一下午，不是偷懒，你听从身体需要休息的信号，正在帮自己补充能量，偶尔的放自己一马，比硬撑更有力量。

给别人帮忙时没做好，坦然说下次我注意不是没用，你愿意承认我也会出错的真诚，比假装能干更让人信任，真实的帮助从不怕不完美。

把旧笔记本里面写完的日记接着写，不是混乱。你允许记录中断又重启的随意，正在帮自己留住零散的心情，生活的回忆本就不需要一气呵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买错尺码的袜子当成拖鞋袜穿，不是将就，你给事物选择找新用途的乐观，其实是在告诉自己没关系，总能有办法。小挫折里藏着变通的甜，

唱歌跑调还敢跟着音乐哼，不是幼稚。你享受不管好不好听的自在，正在帮心灵释放紧绷。快乐本就不需要有标准，自己舒服最重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朋友随口提过喜欢的小物件，你逛街时偶然想起，不是多管闲事儿，你把对方的随口说放在心上的在意，这种被记得的感动，比特意准备的礼物更能暖到心里。

同事加班没说完的方案，你顺手帮他整理好草稿，没特意说我帮你，你悄悄补位的细心，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懂得他可能需要帮衬的默契。这种不邀功的支撑最让人安心。

家人抱怨最近太累，你没说加油，只默默把家务做好，不是敷衍，你用行动代替语言的体贴，比道理更能传递我懂你辛苦，有事做什么比说什么更有力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六月八号，在富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县6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共同迎接这场青春的检阅。
2: 上午8时许，县一中考点处处洋溢着紧张热烈的氛围和青春蓬勃的朝气，考生们精神饱满，有序接受安检，从容走进考场。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维护考点秩序。今年高考，我县实际参考人数6734人，其中普高生6417人，职高生317人，有3名残疾考生申请。

0: 请了高考便利。本次考试我县共设置五个考点，分别为县一中、县三中、县教育培训中心、实验学校、江山学校，启用考试227个，每个考点还设置了备用考试2到4个。所有考点均配备了电子监控系统、5G 无线电信号屏蔽系统、智能广播系统、智能安检门、手持安检仪及身份证识别设施。考试期间我县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从严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为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
1: 连日来，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将应急电源车定点进驻考点，全力确保我县各考点可靠用电，沪杭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高考期间，县三中和教育培训中心的考生达到2600余名，考场用电负荷较大。为防范突发断电隐患，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应急电源车入驻校园，电力工人有序完成电缆布设、接线安装、机组调试与电源联动试验，构建电网主攻加应急电源车备用的双电源保障模式。一旦主网线路出现异常，备用电源可无缝投切，实现供电零闪动、零中断，牢牢守住考点用电安全底线。
2: 我们这个应急发电车它有400千伏安的容量，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这个可以快速接入的一个发电机啊。然后我们会接入到三中的这个配电房啊，在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实现啊这个无感的一个切入，确保这个三中的供电啊不受影响。
0: 除此之外，电力工人还对考点周边线路杆塔开展全方位立体巡检，采取人工实地排查加无人机高空巡线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排查杆塔高处线路隐蔽部位隐患，辅以红外测温仪器监测设备温升缺陷，从源头消除各类用电故障风险。
2: 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对高考相关的一些设备变电站进行了2轮的巡视，对于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通过不停电作业的方式啊进行了无感的消缺。
0: 高考期间，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将压实保电责任，安排运维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不间断值守巡查变电站与重点供电线路，紧盯关键时段、关键设备，全维度夯实供电保障，以满格电力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
1: 为做好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安保工作，县公安局征粮派出所依托科技警务力量，创新推行地面巡查加空中防控立体化安保模式，通过人机联动、昼夜值守，以硬核守护与暖心服务，为全县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高考首夜，征粮派出所执勤民辅警深入县一中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夜间专项巡防。现场持证飞手启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开展全域空中巡航，对考点周边在建工地、偏僻死角、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巡查。巡查数据实时回传指挥岗位，依托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实现隐患风险快速发现、高效处置。地面执勤警力同步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核查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入住登记、消防安全及噪音管控落实情况，压实夜间巡防责任。民辅警还走进学生宿舍，为考生鼓劲加油，并送上美好祝福。据了解，我县五个高考考点均坐落于征粮派出所辖区，为全方位守护考试环境，征粮派出所建立白天常态巡查、夜间不间断值守的全天候安保机制，对考点周边小型加工厂、不锈钢加工门店、沿街商铺、住宿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走访排查，劝导经营业主、周边居民严控生产加工、休闲娱乐噪音，避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同时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清查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隐患，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环境。
3: 作为辖区派出所，我们尽量为这些广大市、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学习安静、何不得考起环境。
1: 我县整合县人社局、县总工会、社工部以及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托临街公共空间、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原则，精心打造标准化爱心驿站服务阵地、知密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
0: 6月3号，我县首批爱心驿站正式揭牌启用。驿站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配备冰箱、微波炉、小药箱、雨伞、无线网络、沙发椅等设施，能够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充电、应急药品等贴心服务，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等急难愁盼问题。目前全县已建成3个驿站，预计今年7月前将完成8个站点的建设布局，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4: 以前跑单累了只能在路边站一会儿，现在可以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驿站建在商圈附近，大家使用频率很高，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心里觉得特别暖。
0: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扩大驿站覆盖面，形成覆盖主城区、辐射城乡结合部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同时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功能，优化服务细节，用心用情守护户外劳动者权益，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便民惠民的暖心阵地，彰显城市温度的文明窗口。
1: 我县立足民生所需，紧盯安全短板，统筹推进住宅小区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规划建设，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与监控系统，从源头整治非线充电现象，破解群众充电难题。
0: 在县城多个住宅小区，一排排崭新的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整齐排列，居民将车停入指定区域，插上充电器，扫码支付，即可安全便捷地完成充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共充电设施，不少居民不得不从自家窗户或楼道非线充电，电线裸露，插座悬空，遇雨雪天气极易引发短路起火，成为消防安全的定时炸弹。为彻底扭转这一局面，相关部门前期深入小区走访摸排，征集居民诉求，在符合施工条件的小区集中建设智能充电桩，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和监控系统。
5: 现在电动摩托车由于数量较多，但是原来前期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充电，为了覆盖过哪里呢，我们政府呢都需拿两个资金，在每一个小区现在都新建了个家充电桩，充电桩国家问题就解决了个非线充电个难题。
0: 截至目前，我县已在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建成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基本满足小区居民充电需求。下一步，建设范围将逐步向老旧小区、安置房小区以及乡镇中心区域延伸，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补齐安全短板。
6: 我那个是集资化小区，比较体量比较大，住个住户比较多，他们都有些人的家里有就有搞充电桩。这个社区和业务费一直在督促过的事，所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就过一次把这个充电桩、这个集中充电落实，对大家居住这个安全、这个居住都是一种保障。
0: 集中充电桩的推广不仅有效遏制了非线充电乱象，也培养了居民规范停充、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下阶段，我县将持续完善后续管理维护机制，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巩固治理成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8: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邻居家孩子哭闹，你把家里的小玩具悄悄放在门口没露面，你不想让对方有被帮助的压力，这种给人留余地的善意比直接递玩具更显体贴温柔，从不怕不被知道

朋友分享他的小成就，你没说这有什么指针心笑说好厉害，你看见他小开心的真诚，不是敷衍，而是懂得他的努力值得被肯定，这种同频的快乐最能拉近距离。

你在笔记里给未来的自己写今天也好好过了，不是幼稚，你和自己的小约定不是形式，而是对生活的认真，这种和自己的连结会成为往后的底气，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推心置腹，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置在人家的腹中，比喻赤诚对人。推是指推移，置是指安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性质，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

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两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萧王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同事不小心打翻了文件，你没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只意气简。不是没脾气，你体谅谁都有慌神时的包容，比指责更能化解尴尬，善意的底色本就是不苛责。

你记得家人不爱吃的调料，做饭时悄悄不放，没特意提，你藏在细节里的在意，不是小事儿，而是把家人放在心上的证明，生活的暖，从来都在不用特意说的细节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允许自己突然因为一个小片段笑出声，比如看到可爱的表情包，想起好玩的小事儿，不是幼稚。这份没理由的开心是心灵在悄悄释放暖意，快乐本就不需要宏大的理由。

你把常用的勺子放在碗柜最顺手的位置，每次拿都不用找，不是较真儿，这是你和生活磨合出的小默契。这种不用刻意的熟悉感，正在悄悄给日子添安稳。

就算只是给窗台的小多肉留了点阳光，没刻意施肥，不是敷衍，你愿意为它留份自然的关照，其实是在和生活做轻互动微小的在意，也能尝出温柔的连结。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生活给予了我们太多的负荷，我们用一种姿态顽强的前行，不要轻易的放弃外界馈赠的压力。只有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之后，挫折的洗礼之后，我们才会渐渐的厚重而充盈。摔倒了不哭，这是坚韧；摔倒了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才叫做坚强呢。命运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投射了太多的阴影，有了坚韧与坚强，相信自己终究会闪现光芒的。品冠，雨过天晴。
3: 雨过

喜欢一个人听着伤感的歌，冲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凝望着窗外看云卷云舒，观花开花落，倍感悠闲而且很舒适。舒耳聆听清雅的笑声，有序的呼吸，听着清新淡雅的音乐，和着轻柔淡淡的思绪，拥有平和淡然的心情，竟然是这样的美丽，美丽的那样无法复制。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有人说，缘分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某种必然的存在机遇和可能性。我以为缘分就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做对的事，少一点就会是有缘无分了，或者是有份无缘。接下来是孙楠《缘分天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张艾嘉出来唱歌，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李宗盛的作品。接下来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确实很准确地表达了当时失恋的人对于爱情失去后的理性。

时光是一只蝴蝶，色彩非常的绚丽，美的让人迷惑，偏偏我们忘了它却是色盲，我们有很多的感伤，它却有多无情。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

爱情如此美丽，似乎可以拥抱取暖到明天，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过下去，闭起眼睛抱住对方，不松手，也不需要分辨，因为一旦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彼岸升起的一朵烟花，无法触摸，也不可永恒。邓丽君像故事般温柔。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祝您一路平安，明天见，拜拜。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其实对被无数音乐人称赞的寂寞公路不熟知，也想必会对那个时代的烙印之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记忆犹新，并且顺带记住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伍思凯，一个用心唱歌给大家听的歌者。今天第一首歌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云化雨只需聚合在一起，雨做云可不简单，必须要热烈的阳光沸腾、蒸发、升华、冷却，再渐渐地聚合而下降。接下来是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张学友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20世纪90年代，在华人当中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一路上有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这样的大州，地球上还有8个，合起来共9州，谓之大九州。而在这大九州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呢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复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有朋友告诉我非常喜欢听听歌舞月光，虽然我的话有点少，也没有互动，也没有讨论，但是听了几首歌带来了怀念，快乐美好就在耳边，谢谢你。

陶喆的《望春风》歌词深刻深入人心，歌曲把一个女性对于爱情诠释的感人至深，让人无不陶醉在那唯美纯洁的爱情之中。陶喆《望春风》。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时光流转着，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每天都会有一些让我触动的小感动，每一天都会有点滴的幸福。感谢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心存感恩，每天都会过得很满足幸福。这里是在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陪你的听歌月光，我是丁慧，稍后继续。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这里是丁伟。天空以变幻的蓝色作为铺叙，云以根茎的手法来描述，然后交给我的眼睛去印刷。我们都在叙述着一个夸父的故事，那个古老却仍然年轻的神话。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阿瓦古丽是阎维文的原唱。阿瓦古丽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歌中就是描述这个美丽可爱的维吾尔族姑娘。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王杰石和谢丽斯《阿瓦古丽》。

我的心中也有这样的一条大道，桂花酿，那是我年轻岁月种种美丽、种种天真的储藏室，那儿保存着小小年纪时词句鲜嫩的诗之原稿，也有情书的若干，以及不可思议的起喜、起怒、起乐之若干。张宇，桂花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位精工制造。
1: 有些回忆是愿意一再想起的，有些则不会。那些回忆当中的人，有的刻骨铭心，有的则慢慢的远走，仿佛从来都没有在生命当中交错过。

接下来是五印良品的掌心，看的是掌心，唱的是感情，看手掌叫做手诊，这是我国民族医学的常用方法，可诊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接下来是五印良品掌心。

无论多么独立坚强的女王，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小女人，没有人可以改造她，只是在某个时刻，那个小女人自己愿意出来而已。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我是丁伟，听故月光。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和你继续来收听。还记得那年的春晚，有一个有点小帅有点可爱的男孩走向了央视的舞台，他的演唱风格别出心裁，他长长的头发，温和的表情。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暖男这个词语，但是任贤齐的歌声的确可以温暖很多很多的女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辛晓琪当年其实是相当红的，凭借的就是一首一首超一流的歌曲，像《领悟》，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味道》更加出色，很难有一首是真的如此有味道的歌曲。他还有不少作品，像和张国荣合唱的《深情相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仿佛是昨天》等等。辛晓琪，《味道》。

0: 周迅朴树主演的电影《那时花开》讲述的是关于男女之间非常唯美的爱情。导演高晓松与其说是探索，不如说是将那从大学校园里来的萦绕心间的苦缠不断的文化情绪带进了电影。朴树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片尾曲《那些花》充满了离别哀愁的淡淡忧伤，是一首有着独特韵味的毕业之歌。
1: 那

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听来悲切，哀而不伤。林忆莲与李宗盛合作《日久生情》之后，奉女成婚，最终却和平分手。曾经闪亮的梦想逐渐黯淡，直至熄灭，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残酷吧。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阳光更要让你听得见。嗨，大家好，我是邰正宵，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欢迎各位关注。
1: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

0: 为你才这么做，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1: 听歌舞月光，我是宁慧，稍后继续。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来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哼歌时轻轻绕一绕发尾的蝴蝶结，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椰绒球似的软绵还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润标识。

小慌慌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絮似的软软里，捏一捏衣角的蕾丝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罐似的温润里，睡前轻碰一下桌边的香薰瓶，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星芒。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像接飘落的小梨花瓣，踮脚够一够窗台的小多肉，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韵。

给每一次敢停留的小时刻追颗心里的小蜜柚粒，哪怕只是靠在软枕上晒会儿暖阳，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县6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共同迎接这场青春的检阅。
5: 上午8时许，县一中考点处处洋溢着紧张热烈的氛围和青春蓬勃的朝气，考生们精神饱满，有序接受安检，从容走进考场。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维护考点秩序。今年高考，我县实际参考人数6734人，其中普高生6417人，职高生317人，有3名残疾考生申请了高考便利。本次考试，我县共设置5个考点，分别为县一中、县三中、县教育培训中心、实验学校、江山学校，启用考试227个，每个考点还设置了备用考试2到4个。所有考点均配备了电子监控系统、5G 无线电信号屏蔽系统、智能广播系统、智能安检门、手持安检仪及身份证识别设施。考试期间，我县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从严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为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
4: 连日来，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将应急电源车定点进驻考点，全力确保我县各考点可靠用电，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5: 高考期间，县三中和教育培训中心的考生达到2600余名，考场用电负荷较大。为防范突发断电隐患，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应急电源车入驻校园，电力工人有序完成电缆布设、接线安装、机组调试与电源联动试验，构建电网主供加应急电源车备用的双电源保障模式。一旦主网线路出现异常，备用电源可无缝投切，实现供电零闪动、零中断，牢牢守住考点用电安全底线。
6: 我们这个应急发电车它有400千伏安的容量，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这个可以快速接入的一个发电机啊，然后我们会接入到三中的这个配电房啊，在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实现啊这个无感的一个切入，确保这个三中的供电啊不受影响。
5: 除此之外，电力工人还对考点周边线路干塔开展全方位立体巡检，采取人工实地排查加无人机高空巡线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排查干塔高处线路隐蔽部位隐患，辅以红外测温仪器监测设备温升缺陷，从源头消除各类用电故障风险。
6: 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对高考相关的一些设备变电站进行了两轮的巡视，对于发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通过不停电作业的方式进行了无感的消缺。
5: 高考期间，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将压实保电责任，安排运维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不间断值守巡查变电站与重点供电线路，紧盯关键时段关键设备，全维度夯实供电保障，以满格电力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
4: 为做好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安保工作，县公安局征粮派出所依托科技警务力量，创新推行地面巡查加空中防控立体化安保模式，通过人机联动、昼夜值守，以硬核守护与暖心服务，为全县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5: 高考首夜，征粮派出所执勤民辅警深入县一中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夜间专项巡防。现场持证飞手启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开展全域空中巡航，对考点周边在建工地、偏僻死角、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巡查。巡查数据实时回传指挥岗位，依托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实现隐患风险快速发现、高效处置。地面执勤警力同步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核查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入住登记、消防安全及噪音管控落实情况，压实夜间巡防责任。民辅警还走进学生宿舍，为考生鼓劲加油，并送上美好祝福。据了解，我县五个高考考点均坐落于征粮派出所辖区，为全方位守护考试环境，征粮派出所建立白天常态巡查、夜间不间断值守的全天候安保机制，对考点周边小型加工厂、不锈钢加工门店、沿街商铺、住宿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走访排查，劝导经营业主、周边居民严控生产加工、休闲娱乐噪音，避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同时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清查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隐患，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环境。
7: 作为辖区派出所，我们尽量为各县管道市管道考生营造一个学习安静何不得考起环境。
4: 我县整合县人社局、县总工会、社工部以及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托临街公共空间、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原则，精心打造标准化爱心驿站服务阵地、织密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
5: 6月3号，我县首批爱心驿站正式揭牌启用。驿站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配备冰箱、微波炉、小药箱、雨伞、无线网络、沙发椅等设施，能够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充电、应急药品等贴心服务，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等急难愁盼问题。目前全县已建成3个驿站，预计今年7月前将完成8个站点的建设布局，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8: 以前跑单累了只能在路边站一会儿，现在可以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驿站建在商圈附近，大家使用频率很高，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心里觉得特别暖。
5: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扩大驿站覆盖面，形成覆盖主城区、辐射城乡结合部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同时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功能，优化服务细节，用心用情守护户外劳动者权益，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便民惠民的暖心阵地，彰显城市温度的文明窗口。
4: 我县立足民生所需，紧盯安全短板，统筹推进住宅小区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规划建设，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与监控系统，从源头整治非线充。

0: 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充电。为了覆盖这些难题呢，我们政府呢投入大量个资金，在每一个小区现在都新建了个家充电桩。充电桩国家问题就解决了个家非线充电个难题。
1: 截至目前，我县已在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建成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基本满足小区居民充电需求。下一步，建设范围将逐步向老旧小区、安置房小区以及乡镇中心区域延伸，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补齐安全短板。
2: 我那个是集资化小区，比较体量比较大，住个住户比较多，他们都有些人的家里要求要搞充电桩。这个社区和业务费以及在督促国家时，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就这一次把国家充电桩、国家集中充电落实，对大家居住、国家安全、国家居住都是一种保障。
1: 集中充电桩的推广不仅有效遏制了非线充电乱象，也培养了居民规范停充、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下阶段，我县将持续完善后续管理维护机制，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巩固治理成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年七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小雏菊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清韵。

到小困惑时，给自己留块软膏在床头，告诉自己慢慢想，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从容底气。

要怎么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夺前粉铃兰，还是泡杯甜香桂圆茶，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温暖印记。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物侥幸，违章蛮干。

0: 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静止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幸福的旁边》还有专辑《放学啦》当中。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大张伟和杨乃文同台改编了《静止》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